有没有后天后天的给你们是ögüllükni gösterdi de ögüllükke Beijing'a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 belti barmi deb so'radi. 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ögüllükke Beijing'a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lik belti barmi？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ayda tez poyez， 慢车 ast poyez， 动车动车组 degendeki。好，下一个句子，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degenimiz şu yumuşak karavatlık bilet. 卧铺degenimiz karavat. Ama软卧degenimiz yumuşak karavatlık bilet. Al 卧铺denkiden ma软卧degenimiz sel yumuşakrak rahatrak çıkıdı demekçi. 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你们到底多满是给别人到了吗？不是卡罗瓦特不是卡罗瓦特不是卡罗瓦特不是卡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个人在北京把他的干部是能带到卡罗瓦特别的吧，没得错了的。现在我们基本上用手机买票是吧？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得到窗口去买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说、怎么买，得好好学一学是吧？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因为ögüllükke Beijing'a baradigan poyez ning karvat belti bar mı deb so'rabdi。好，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ayda tez poyez， 直达 bevast baradigan poyez degendeki。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 yani yumuşak karavatlık biletini alman dağıdı doğay。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上一期我们学的句子有，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 Yani siz kaysi günün poyezdini alırsınız? Tabii ki de ben. 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 Yani ben poyezd oturup seyahat kılışını yaxşı görmen de adıdır. 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的票。 Yani ben deydi, ben 广州我barı dağın poyezdini alırmen de adıdır. 下一个句子，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Yani nima deydi? Kechiring, aytdim bildi, sedilib bo'ldi. 到底的。好，以上是我们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对的，我要买两张票。야니만기분에따르면一张卧铺그리카르왓럭一张硬座그리오른쪽에따르면다어떠好，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那么得多，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因为有个那个北京和巴黎的航班，有能卡罗瓦贝尔的吧？没得错啦，对不对？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ight this boys。Men alayda test boyuzda oldurmak cedepdi. 下一个句子，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的跟你们说，用下卡罗瓦特贝拉纳的简单是知道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卧铺的跟有个那不落卡罗瓦特贝拉，硬座的跟那没是沃伦多特贝拉的。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Öykülükte Beijing'e barıdığan poyuzunun karuvat bildi var mı? 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Ben alayda test poyuzda oldurmakçı. 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Yumadın çıkkını alıman dapdı.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杜外利穆达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lığını günde ögüneyli sahibimizi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ip. Hao, dinleyen朋友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以下句子。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得得，我要买两张票。两张票，你们买，是给别的到了买，一张卧铺，一张硬座，一张卧铺，卧铺那不是那个菠萝，该考的我特别的到了买，一张硬座，一张硬座，硬座你们都懂，我认得了别的，是给别的能不是用啥考的我特别的，我认得了别的到了买，对不对？好，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你们得多。有没有后天？后天的给你们是ögünlükni gösterdi de. 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 belti barmi deb so'radi.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Ögünlükke Beijing'e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lıq bileti barmi? 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ayda tez poyez， 慢车 ast poyez， 动车动车组 degendeke。好，下一个句子，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的给你们是用啥卡的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卡的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卡的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卡的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卡的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卡的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用啥卡的特别的。卧铺的给你们是用啥卡的特别的。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你们到得多？만식기빌렛알면브리카르왓능브리오른독능빌든알면다도도에브리카르왓르브리오른독독빌렛알드게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个那个北京巴拉的干部是能得到卡罗瓦别的吧？没得说啥的。现在我们基本上用手机买票是吧？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得到窗口去买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说？怎么买？得好好学一学是吧？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因为有个那个北京的巴拉的干部是能卡罗瓦别的吧？没得说啥的。好，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直达比瓦斯巴拉的干部是干的干。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因为用啥卡的瓦特勒，比勒那奥特曼岛的多。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上一期我们学的句子有你买哪天的火车票，你买哪天的火车票。 我喜欢坐火车旅游，我喜欢坐火车旅游。 Yani men poiz oturup sayahat etkileşini yaxşı görmen dağıtıdı。 我买去广州的票，我买去广州的票。 Yani men deydu men 广州가바르다가。 Yani men deydu men 广州가바르다가。 下一个句子，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对不起，明天的票都卖完了。양님들도캐치룸앳농빌디세텔러볼디도도도。好，以上是我们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得多，我要买两张票。你们记不记得了？一张卧铺，不对，卡罗瓦特，一张硬座，不对，我们都回答到了吗？到的对。好，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那么得多，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因为有个那个北京和巴黎的干朋友能考虑我别的吧，没得说了，对不对？下一个句子，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特快 ，alliedes boys 和特快 ，alliedes boys。下一个句子。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软卧的跟你们说，用下卡的话特别的脑子的简单是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句子再读一遍。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我要买两张票，一张卧铺，一张硬座。卧铺的跟有个那布洛卡罗瓦特别来，硬座的跟那没我们都特别来的。下一个句子，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没有后天到北京的卧铺票？有个那个北京巴黎的朋友能卡罗瓦特别的吧么？我要坐特快车。我要坐特快车 ，man alliedes boys 的 ultramarche。我想买两张软卧票，我想买两张软卧票。用下卡罗特别的等 chicken alman 的多。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